达到996.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18.1%。 从高铁自动驾驶到工业控制系统国产化，一批硬科技正在这里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跨越。6月12号，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了位于北京亦庄的合力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探访这家全球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主力供应商背后。

0: 2025年北京流向金济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了996.1亿元，三地创新链产业链正加速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
1: 再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6月13号凌晨，北京市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顺利开工，作为本年度交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计划9月底主体完工。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凌晨1点多，在南四环花香桥东外环方向，随着道路导型的完成，两台工程机械进入施工区域，对

一层呢是定义为这种社交的娱乐场，二层是饕餮美食、各色餐饮聚集，三层呢是我们的业余经济加体验，然后去组合。五层呢主要是我们利用比较好的河景的空间，会去做一个特色体验。

0: 清洁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塑荒馆内一比一复刻搭建真实场景，比如机器人餐饮售货员将两两一组，现场比拼加热餐品、制作饮料、打包外卖。
1: 为了打通人形机器人手部作业的最后一步，第二批赛项创新赛制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推出了两大硬核挑战。
0: 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八个极高精度的项目。二是呢，创新设计综合五项赛，首次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五大难关。
1: 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

0: 中心副经理金童介绍，这台发电车适用于灾后应急供电、度夏负荷消风、不停电检修等各类场景。
1: 这台车搭载了两套航空燃气轮机发电机组，相较于之前的3000千瓦中压发电车，保障能力还有输出能力都是提升了一倍，可满足约3000户居民正常用电。开展综合检修作业期间，用户是零感知的。
0: 在本次检修作业中，国网北京电力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电力部门表示，今年防汛度夏期间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及时通过不停电作业方式消除设备缺陷，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万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2: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12号为期3天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举办，拉开了北京市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本次非遗嘉年华依托北京新晋网红打卡地京华福满园的流量优势，将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化、城市休闲深度融合，打造出仪式感加体验感加松弛感三位一体的非遗漫游场景，成为了端午前夕京城最具人气的文化活动之一。
3: 同心协力，京津冀非遗共赏展区打造了一次打卡3省市的独特体验。来自天津的金派王室内画、河北廊坊的泥塑、玉线剪纸与北京的葫芦烙画、彩塑京剧脸谱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同台亮相，展现了京津冀三地文脉相通、薪火相传的深厚底蕴。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主场活动6月13号在天坛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推出了4项重磅发布，其中北京世界文化遗产

0: 历史文化展的展厅内，正迎来一个重要客人。自从2001年在金沙遗址出土后，太阳神鸟金氏只有三次离开成都到外地展出，毫无例外都是在北京。而他上一次在北京展出还是2008年。太阳神鸟金氏造型精美，工艺精湛，2005年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倩告诉记者，
1: 它代表的是古蜀的黄金制作工艺的一个巅峰，只有 0.02 厘米的这么一个厚度。它采用了锤叶呀，然后剪切这些就是金属制作的一个工艺，它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它所体现的就是古蜀先民对于天文历法、对于宇宙观的这么一个认识。
0: 除了这些文化遗产主题的活动之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北京主会场活动将在天坛审阅署举行，天坛博物馆将正式揭牌亮相。
2: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正式进入汛期，从气象预测和历史规律来看，今年首都防汛期

0: 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12号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0: 12号东道主美国

0: 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那种黄瓜，有水中华黑黄型的水果型旱黄瓜，还有这个我们普通的那种黄瓜，但是得比较特殊。

很多个那个材料里面，我们选出来的外形好看、口感也好的这么东西。零食黄瓜里面，我们现在主要分拇指黄瓜，还有樱桃。

0: 我们是向着这个高端化的这种方向去做的这些。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我们吃烤鸭的时候，那黄瓜它是削皮的，把外面的皮，它因为它有刺，刺太多，这是一，还可能是不是颜色不太配那种烤鸭还是什么样，所以呢，它把那个皮削掉，然后切成条。它是用普通的黄瓜，我们现在做这个烤鸭这种黄瓜呢，它外皮是白的，不用削，味也很好看。然后它那个口感呢，就是黄瓜味比较浓，哎，更甜脆，配那个烤鸭更好吃，真的口感不一样的。所以类似于像这种黄瓜呢，我们作为一种特有的那种类型，我们主要是为了市场嘛。从过去的我们就是随便有个瓜吃，现在吃到一个不同场景下我们食用的这种黄瓜，这种一种是孩子们愿意吃，然后呢大家像你们女孩子们也是出去玩啊什么，作为一种减肥食品啊什么，这种方式来吃，往兜里头一放，拿出来一个一吃就完。大概我们的品种类型是这么几种类型，今年准备上市，已经都定出去了，还有好多那几个刚才也都是准备今年上市。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以山姆为主，包括河马呀、永辉呀等等。总体说，我觉得所谓的市场需求就是不缺吃，但是呢缺好的，想吃更好的，那么这是一个将来的方向。还有一个食用方式的细分吧，就是腌制用的、炒菜用的，还有一个什么叫涮火锅呀，这个算也是一个加工型啊，作为一个黄瓜花这种方式。所以缺少的是这种细分化的这个市场里的需求吧。
1: 从有黄瓜吃到吃好黄瓜，育种方向的转变折射出消费升级与农业提升的时代需求。针对不同食用场景量身打造的特色黄瓜，让小小的蔬菜也吃出了精致与新意。除了黄瓜，番茄、叶菜、芹菜等等多个品类也在持续实现品

小番茄吧，比较甜的，皮啊稍微比较韧性一点，不是很爱裂，甜度属于中高。它的这个皮因为啊比较韧性啊，所以说它不爱裂，还有一定风味和口感。它不光是糖度，还必须得有番茄味的，有一定的香气。因为你看番茄品种这么多吧，其实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每一种番茄都应该有自己的风味。风味的特点有时候只能那个体验，不好表述。比如说这个其实很简单，它和任何番茄没有什么区别，它的肉啊还是比较厚，心室啊应该是比较少，这属于两个心室的。它这个皮韧肉厚，这样的话它不爱裂嘛，这也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商品性状。就是说除了口感好，还得商品性状好。你比如说耐储运，还耐放。我们的黄瓜呢，像这个比较常规的这种类似型的黄瓜，还有这个杂交的绿色的水果型的黄瓜，这种黄瓜从外形来看很常规的，很简单的一种旱黄瓜，我们把它改造了一下，基因上通过杂交的手段吧，把一些这个口感好的基因呢转入进去以后，它就是甜脆，水多，皮还薄，外观比较柔嫩光亮的，它就可以归类于水果型的。这个白黄瓜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黄瓜呢就是一个爱裂，它糖过高了，然后皮又薄，你吃的不错，可是呢稍微的一浇水，水稍微大一点，湿度大一点，它自己就胀裂了。所以说咱们搞这个品种改良啊，要在各个方面或者是对各种需求都要照顾到，考虑到有的人说我就要皮薄的裂，

缺点呢比较可以被忽略，夏天呢就没办法，我们夏天就研发出了这种直立生长，叶柄啊比较厚实，在春夏季啊，这样的话它能够避免原来北京小白菜的缺点，口感味道还有所提升，因为它是青梗绿叶，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小白菜比如说占据了挺大的市场份额。这种小白菜在北方啊，尤其三北地区喜欢包饺子的地方，它包完饺子仍然是翠绿的，而且菜香味还非常明显香。我们的宗旨就是说品种改良嘛，这个蔬菜

要是种小棵的密点，根据市场需求你就种什么样的。咱们可以看见市场芹菜就跟那个筷子似的那种一板一板的小芹菜，也可以种500克，就要3株2株的，就像这种大的1株4斤的，它可以种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种4斤重的就是

黑玛瑙是在咱们这一次的品种展示作为一个 C 位担当的一个黑色的番茄。这个黑玛瑙它是比以前的黑番茄糖度要高，这是一个升级，但是呢它还有兼具了一些耐储运性。刚才在那儿品尝过的都觉得它很好吃，不光是颜色上有一些特点，同时呢糖度更高，再有就是要满足咱们规模化种植的一个需求。我觉得这次大会可能也给我们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要做极致大单品。作为我们番茄种子预翻推的这种企业来讲，其实也是给我们坚定一个信心，就是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品质的升级，这个方向是对的，也让我们看清未来的一个方向，然后我们把这个事情继续做下去，提供更多的好的产品，这样就是能够推动整个番茄产业的升级。现在大家可能都会在品质这块都比较关注，以前可能是为了保证量的供应，可能大家是关注的是产量，但是现在整个产业好像都是在更关注品质，品质要兼顾，抗逆性要兼顾，同时产量要有，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吧，然后把品种做透了。可能我们的品种有很多，但是真正我觉得能够成为极致大单品，首先我们的品种要覆盖的深度要够，然后广度要够，再一个最终还是要看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听众朋友们

0: 也有了他的想法。
1: 咱们种植都是严格按照咱们这个规定去种植，你别说那个投入品样，还有这一些个应季的蔬菜使用的一些个种植方法呀、管理方法呀，还是都是按咱们第一个是常规的管理方法，第二个呢是严格按照政府的这个要求去做。咱们基地呢就是严格按照基本上还是以接近传统种植方法为这个为主，通过一些个这个科学的手段，你比如说测土配方施肥呀、这个绿色防控呀，减少一些个相关投入品的使用。实际咱们每年得通过这个使用这个有机肥，使用这个一些个植物的提取素呀，减少了这个化肥农药的使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方面也就是保证了咱们食品安全。

0: 有时候会国家会给一波，但大多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因为我们每年育苗太多，每年苗期上市，我们卖苗的时候有上市的时候，他们有抽检的，他们对所有你的苗种子每一步都有抽检，
1: 每一步，那您的种子的

0: 想着那个太阳一放，所以说咱们工人要搁两三天这个这么着去，拿起瞄盘里
1: 倒一下，
0: 180度，你看这一看都重整了，
1: 没错，
0: 哎，倒一遍。现在咱们利用这机器就是几秒钟，它把它吊起来之后，180度一旋转，整个咱们这55盘的这个

0: 药的方式防虫，我们是纯粹用的物理的方式，所以这也是绿色标准之一。
1: 对对对，咱们这个朋友啊，这个它的整体跨度是14.5米，后边是土墙，对于咱们这个种植上，它这功能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因为土墙第一个它可以吸热，它能调节棚里的温度。
0: 嗯，
1: 你比如咱这温度高了，它的土墙它会把热量吸到墙里边去。
0: 嗯，
1: 等到晚上棚里边温度低了，它会把这个热

0: 0.61上，然后看到它这个根系比较发达，就跟刚才那芹子的根已经都满了，
1: 嗯，
0: 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子叶健全，茎叶绒毛均匀，株高在10公分以下最好。
1: 我们看这个棚主要是以芹菜苗为主，
0: 因为咱们这个棚大，你看这边是芹菜，这边是圆白菜，还有西红柿，还有西瓜，有这个柿子椒、辣椒。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了叫千娇百媚园，在咱们这园子体现的椒类的品种是比较多的，在咱们实验示范当中就有100多个品种，实际的椒类的品种远远不止这些。而且本身这个椒它自身，它包括形状呀、口感呀、颜色呀，它都有这个不同。你比如颜色分七个颜色，红、黄、黑、紫、橙、绿、白，然后形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大爷，您坐这儿。
3: 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4: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5: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6: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7: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8: 欢童儿少时摇琴，
6: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8: 庭前间别红娘子，
7: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9: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0: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从高铁自动驾驶到工业控制系统国产化，一批硬科技正在这里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跨越。6月12号，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了位于北京亦庄的合力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探访这家全球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主力供应商背后的创新故事。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1: 走进合力石轨道交通综合实验中心，这里1:1地还原了高铁现场的环境。正是这套列车控制系统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了350公里时速高铁自动驾驶的国家。合力石集团副总裁何春明指着设备解释说，高速下的自动控制难度远超想象，制动距离长达20公里，还要应对

0: 者黄河的报道。
1: 凌晨一点多，在南四环花香桥东外环方向，随着道路导行的完成，两台工程机械进入施工区域，对最内侧车道破损的路缘石进行破除和更换。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顺利开工。北京建工养护集团项目负责人杨硕说：“
2: 主要是对于道路的病害起爆加铺，桥梁的铺装重新。”

交18到35岁年轻季与沉浸式社交娱乐，打造美食加小酌加演艺加娱乐加市集一站式业态，区分日间商务消费与夜间潮玩场景，引入首店、新锐、本土品牌及

0: 形成沉浸式亲水商业体验，项目将联动海河夜景、游船、灯光秀等城市文旅资源，搭配户外演艺与市集活动，实现昼夜场景互补，构建兼具松弛感与氛围感的消费场景。
1: 作为华北区域规模最大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河北石家庄国际陆港依托区位、线路和服务优势，持续加密班列的频次，扩大货运规模，成为经济地区连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6月9号，两列满载轻工业品、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驶出，分别奔赴

0: 已开通18条国际货运欧洲、中亚、东盟50多个国家和地区。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银鹏，
1: 2018年全年呢才发4趟车，到2025年我们一年的开行量就突破了1200例，今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机械设备、光伏组件这类高附加值货物占比逐年拉高，班列整体运营质量越来越好。
0: 立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

0: 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
1: 继续来关注 3D 热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办。第二批赛项6月12号正式公布，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三个竞技赛项，以及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也正式亮相。这是记者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所了解到的。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已经于四月份发布的第一批26个竞技赛项目，包括百米赛跑、障碍赛、足球等项目。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刘维亮介绍，第二批赛项聚焦实战，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
3: 将六项场景赛的比赛场地设置在真实场景中。比如我们的机器人图书整理员将在学校图书馆内整理，酒店服务员将在酒店的客房内整理床铺、清洁垃圾。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在国家速滑馆内1:1复刻搭建真实场景。比如机器人餐饮售货员将两两一组，现场比拼加热餐品、制作饮料、打包外卖。
2: 为了打通人形机器人手部作业的最后一步，第二批赛项创新赛制，推动手眼脑身。

0: 等五大难关。
1: 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的综合能力，本届运动会还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三个赛项。
0: 乒乓球球速极快，这要求机器人必须具备毫秒级的动态响应能力。而自由搏击赛项要求机器人不仅会进攻，更要在交互中保持动态平衡。
1: 赛事文化符号也在发布会上揭晓，北京国资公司副总经理郭志国介绍了本届运动会的奖牌致敬未来和吉祥物至宝。
2: 奖牌整体勾勒出冰丝带的建筑轮廓，内置了 NFC 芯片，手机轻触即可直达官方资讯平台。本届运动会的吉祥物至宝和瓦库库联名款，脸部采用了仿机器人科技涂装，头顶熊猫眼配饰，彰显了科技向善、人机共生的追求。
1: 赛事通信保障方面，北奥集团董事长赵东伟宣布，由赛事组委会联合北奥集团、中国信通院、北京联通及多家头部机器人企业共同发起的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正式成立。
3: 充分考虑到机器人的高动态、高密度和强交互的这么样一个竞技需求，继续加大攻关的力度，试图呢解决在机器人运动会中通讯不稳、协同不准和响应滞后的这些突出问题。
4: 北京市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即将来临，国网北京电力公司6月12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加发电综合检修作业，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式投入实战应用，多款智能带电作业装备同步亮相，在保障周边2000多户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完成了线路检修，首都民生电力保供能力再上新台阶。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的升降机上上下飞舞着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

0: 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万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1: 6月13号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12号为期3天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京华福满园举办，拉开了北京市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的序幕。本次非遗嘉年华依托北京新晋网红打卡地京华福满园的流量优势，将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化、城市休闲深度融合，打造出仪式感加体验感加松弛感三位一体的非遗漫游场景，成为了端午前夕京城最具人气的文化活动之一。
2: 同心协议，京津冀非遗共赏展区打造了一次打卡三省市的独特体验。来自天津的金派王室内画、河北廊坊的泥塑、玉线剪纸与北京的葫芦烙画、彩塑、京剧脸谱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同台亮相，展现了京津冀三地文脉相通、薪火相传的深厚底蕴。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主场活动6月13号在天坛拉开帷幕。活动现场推出了4项重磅发布，其中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活动现场，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实现了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的全覆盖。
2: 现场宣布，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国家、北京市。

0: 让大家感受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
1: 仙农坛内的皇家吉田一亩三分地里，挺拔的麦穗正等待收割。市民游客戴上草帽，手执镰刀，亲手收割麦子，还能现场。

0: 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青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持续到10月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青青记。
2: 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以及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了17亿。

0: 就是我的责任。
1: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2: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是什么症状呢？在这儿啊，我先给您描述一下。有些朋友啊，经常说哈，我有反复的头痛啊、背疼啊、腹痛啊、胃疼啊，甚至是关节疼。还有的朋友说，我是浑身哪儿哪儿都疼。那么这么多的疼痛啊，朋友们跑遍了各大医院的疼痛科呀、骨科呀、消化科呀、神经内科等等等等，并且呢也做了像 CT 呀、核磁呀、胃镜啊，所有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显示出四个字儿：胃见异常。所以这些朋友可能就会非常的

0: 专门做盆腔会阴痛的，所以我的患者都是各种各样的盆腔会阴痛的患者啊。其中呢，有将近30%的患者可能是由于这种非器质性的疼痛引起的啊。很常见。
1: 那比如说，有一个30多岁的女性哈，咱们打个比方哈，哎呀，她说我就是肚子疼啊哈。那您可能会问她，是不是您跟这个月经生理期有关系啊？啊，您是不是这个腹痛和您的这个吃饭的规律有关系啊？是不是贪凉了啊？等等等等哈，然后他可能做了肠镜，做了胃镜，发现哎都没有问题啊。然后妇科呢也很好，但他就说我就是疼，我以前生理期的时候疼，后来我不是生理期的时候我也疼。那您会怎么说呢？
0: 一问到点上了哈，因为我门诊的这些患者确实都非常的疑难啊，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啊。
1: 对对对。
0: 像这种盆腔会阴痛，他们往往是在经历过妇科或者是像泌尿外科、神经内。内科、中医科反复就诊，然后最后会到我这儿哈。其实呢，我们说的这个好多疼痛，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就出现了啊，它还是有一定的原因啊。首先，我们得去分析它到底是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非器质性的原因？
1: 对，
0: 就像您刚才问到了，比如说它的疼跟生理期密切相关，那我们就要注意它的疼会不会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腺肌症这些。当然。

0: 题是出于心理的原因呢？
1: 对于我们科来说啊，这种评估的话主要还是通过问诊，我们会详细的询问他整个就是这个不舒服啊就出现多长时间，然后整个就医的过程。其实来到我们门诊的话，很多这样的患者他已经做了很多检查了，
0: 对，
1: 没有什么问题，包括疼痛科也去看了，都没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器质性的身体上的疾病引起来的。
0: 对，
1: 然后接着呢

0: 他本来已经受了这种疼痛的折磨，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啊。对患者来说这个是难以接受的。
1: 没错，患者不会这么想的，患者说这医生没本事，他看不了，他给我推别的科去。
0: 所以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注重自己的一个沟通的技巧、啊、
1: 没错没错。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慢性疼痛啊，第一个呢，首先咱们得肯定他的疼痛。

0: 他可能是以前得过前列腺炎啊，或者前列腺有问题，但是这个疾病呢已经给他治好了，通过药物啊，通过打针呀、啊、等等方法治好了哈、啊，但是他还是觉得哎呀我还是疼啊，那个时候是不是真得看看心理科了？
1: 对哈、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两种病都是我门诊最常见的病哈、啊，尤其是这个慢性前列腺炎、也是我们司机朋友经常犯的，因为大家久坐嘛，很容易得哈、而且呢是千言不愈很多年啊，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第一步还是得要去分析哈，因为以前呢，我们就拿慢性前列腺炎举例吧，因为之前呢，好多患者去泌尿外科，可能就是做一下尿常。

0: 不断的在增强。
1: 对，您比如说我们有些女性朋友哈，她可能腺肌症或者她本身就体寒哈，她可能今天没注意特别渴了，喝了一点凉水，可能肚子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她觉得哎呀，我这肚子就从我喝了那一口凉水开始，我疼了三天了已经哈，这往往有可能就是她放大，把这个疼痛给放大了，她不是说她自己诚心放大的，是可能她以前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哈。所以暗示他，就是他有了这种痛苦的记忆了，
0: 对
1: 啊，就他的这种大脑当中的这种痛苦的记忆加深了，所以当他有了一点点小小的信号之后哈，他就会不断的放大他这疼痛。那么这个时候，谢医生您会怎么办呢？假如说您碰到了这样的患者，
0: 还是我们说的刚才，就是从这几个方面，首先评估
1: 啊，
0: 他到底到没有到这种需要用药的程度，
1: 对对，
0: 然后需要用药的话，我们就用药。还没有到需要用药的程度的话，我们就去推荐他去做心理治疗，这个会很有帮助。刚才就是因为您提到了这个，就是会放大，然后我这儿也稍微再延伸讲一点点。
1: 好的，好的。
0: 当这个人不断地说自己疼自己难受的时候，其实周围人的反馈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可能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会说，你怎么老说不舒服，你不是去医院做检查了吗？
1: 对
0: 啊，没事儿啊啊，就你想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是会给我们的遭受这个疼痛困扰不舒服困扰的人，也会造成这种二次的伤害，他会觉得委屈。所以我们不要去讲的一句话就是，你这都是你想出来的，你不想就好了。他不是主观上他非得要去召唤我这个疼痛，召唤我这个难受，他是真的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不舒服。刚才刘医生说的那一点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先去承认他的难受不舒服，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来去帮忙，我们去想办法。
1: 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哈，我们现在的中青年人可能有这种情况的确实比较多哈。您发现了吗？现在有很多的学生，比如说我一上学我就头疼，那么他可能跟疾病没有什么关系，可能真的跟这个器质性的病更没关系了啊。那这种是由于什么样的这种刺激所导致的？

0: 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四十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

0: 几年二十年前大家一说哎呀他去看这个精神心理科哈，就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出现了精神异常的一些状况了哈。但是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随着大家的这种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哈，可能有很多发达国家他可能有一点点的心理的不舒畅，或者他觉得我这段时间情绪特别的低落，他可能都会找心理医生去聊一聊谈一谈哈。所以这个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医生，是不是现在到您的门诊上来就诊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是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不像以前一样、都非常重的时候才去就诊。
1: 对对对、我们主持人老师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些年的话、主动来寻求我们帮助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其实是我们也很欣慰的一个现象吧、就是大家就是随着咱们的生活水平物质的生活提高了，那咱们也越来越重视注重自己的精神心理的健康。
0: 哎，这个太重要、其实精神心理的这样的一些不适可能有的时候比器质性的还要难受、
1: 是的，而且会更加影响我们的这种身心的健康的状况。
0: 那您看哈，在您的这个门诊上边哈，您刚才提了一个词儿，我特别赞成哈，就是我们要看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看我们有的时候看

0: 咱们提到了一些学生朋友们，
1: 对对对，
0: 有一些未成年的学生，那我们肯定也不优先用药呀。
1: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朋友都比较排斥用这种精神类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我们精神类的药物好像有一个不同的颜色。

0: 便笨，然后第二个非常常见的就是怕我影响肝肾功能。
1: 对对对
0: 啊，其实咱们说所有的
1: 药物
0: 基本上从肝脏代谢的比较多啊，少部分的药物就是可能是从肾脏代谢。
1: 对
0: 啊，就我们科的药物不例外呀。
1: 对呀
0: 啊所以你吃别的降压药降糖药能吃这个药是一样的，而且就是这些年的话药物的安全性真的都还是很好的，只要是您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之下用药，我们是在安全有效的范围之内用，很少的人会有肝功能肾功能。

0: 呀，可能它会生育的比较晚，所以这个时候，哎，我们在用药的时候是可以要小孩的吗？
1: 我们主持人老师又提了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
0: 也是很多人问过。
1: 对啊，但是这个虽然非常复杂棘手，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确实又是很实际又特别至关重要的。
0: 对，
1: 咱们下一代嘛，这个马虎不得。这个我们说一定也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一个情况，就适合别人的这种情况不一定适合您。这儿呢，我只能说一些大体的原则。首先，药物相对来讲，确实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们确实不推荐啊，我们还是建议您，比如说治疗的时间够了，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停了药以后，再去备孕要孩子会更好。一般推荐的3个月会比较的稳妥和安全啊。但是这是我刚才反复的强调了，这是一般的原则。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实际的情况，在实际的情况当中，你像有一些人他是反反。

国内还有我自己个人的临床经验当中，其实也是有部分的患者是在整个这个周期当中都用了一些抗抑郁的药的，所以咱们就又回

0: 朋友还有就是家属朋友们也不用过分的紧张，就跟我们的妇产科的团队，然后跟我们精神心理科的团队，我们一起来合作。
1: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主任哈，您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吗？哈，可能是一个老年患者，他可能是一个恶性肿瘤的晚期了，中晚期了，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够帮助他了，他可能确实是真的就是疼痛，疼痛到他器质性又有问题，那么他的精神状况又有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关于癌痛啊，确实是我们疼痛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临床上也经常的碰到啊。因为得了肿瘤，好多人我们有时候调侃说哈，当然这是一种调侃，说好多患者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自己被自己吓死了啊。
1: 对对。
2: 一旦听到确诊的消息以后，整个人全面的就垮掉了啊。
1: 嗯。
2: 因为好多人听到这个肿瘤的一瞬间，其实他并不是想到的是那种肿瘤细胞有多快，而是想到一些以前的一些画面。
1: 对，
2: 哎，在我们脑海中好像肿瘤患者都是在床上挣扎着，
1: 对，
2: 而最后呢就是走的时候呢都很痛苦，
1: 对，
2: 所以他就这时候心里就遭受了很大的打击，焦虑，沉默，抑郁了，等等这种情况都会出现啊。
1: 嗯，
2: 所以在临床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去给他积极的镇痛，肿瘤嘛它引起的疼是实实在在的啊，
1: 对，
2: 因为这些肿瘤细胞会侵犯我们的组织器官，神经各个系统啊，这个疼痛是很剧烈的啊，
1: 对，
2: 所以我们会给他提供这种标准化的个性化的镇痛方案，力争把他的疼痛控制好。当然有时候在人生的晚期啊，尤其在医院里面，因为有时候家属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陪伴啊，
1: 对，
2: 他会觉得很孤独啊，
1: 对对对，
2: 我们之前看到在住院只要住三周以后啊，这种慢性的肿瘤疼痛患者他马上就会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啊，还挺普遍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给他做精神心理的评估，我们当然也会做一些量表啊，当然跟谢主任那边比起来，我们的量表可能会显得很简单啊，塞嘛，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患者不但伴随躯体疼痛，同时还有心理的方面的障碍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他的实际情况给他提供一些比如说看焦虑的药物，看抑郁的药物啊，去辅助啊，
1: 更得两科一块会诊，
2: 对对啊，如果我们这个用了药以后效果还是不好，那我们还是得要请出我们最这个亲密合作的战友啊，一起来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啊。
1: 对, 对，
2: 一般来说镇痛治疗加上心理方面的治疗，这个是一个相对完美的组合吧，对于我们癌痛的处理还是比较好的。
1: 最后请教一下我们的谢大夫哈，谢大夫，如果真的是这种有躯体化的有器质化的这些病变，假如说真的是这种恶性肿瘤的这样的病人哈，他既有这种肿瘤这种器质的问题，但是又解决不了了，然后又出现了特别的焦虑和抑郁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是从精神心理方面怎么能够帮助他？
0: 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挺棘手的啊，但是我们确实也要去想办法去帮到这样的患者，因为他们的这个痛苦真的是身心双重的一个折磨，怎么去帮到他们，我们也会去进行评估，比如说有的人的话他确实是这种焦虑啊抑郁的情绪非常的严重的话，我们也会用一些比较安全的非常小剂量的调整情绪的药物让他情绪上舒缓一点这种焦躁呀这种悲观的情绪能够减少，这样他也会舒服一些，
1: 没
0: 错，心情上舒服一些，他身体上的这种难受也能相对减轻一点点然后第二个刚才刘主任说的这个积极的镇痛，
1: 对
0: 于我们科来说还有积极的改善睡眠，让他睡个好觉，
1: 对，焦虑抑郁可能都会影响他的睡眠
0: 对，
1: 现在很多年轻人我发现这个睡眠质量都不好这个也是挺奇怪的一个现象，要说年纪轻轻的二三十岁正是这个睡不够的时候哈，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睡眠都有问题，这可能真的和焦虑抑郁是有一定关系的哈。
2: 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太大了呀，
1: 所以就会造成这种心理上的负担哈。好，您看哈，今天我们主要和朋友们说的是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您可能通过各种手段都检查不出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能需要心理医生的帮助了哈。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从心理科医生的角度上来讲，他们既会安全的给您用药，又会给您选择一种非常合适的镇痛的方式。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哈，非常的感谢来自于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疼痛科的刘一鸣医生和我们的谢芷娟医生，感谢二位今天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大家特别想了解的知识，谢谢您，
2: 谢谢，
0: 谢
2: 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糊劲儿。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梅菜扣肉。
0: 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

0: 个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他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

0: 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1: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0: 对、
1: 啊、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儿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 晃，
0: 哎呦，
1: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儿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0: 哎，
1: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

0: 前吃二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哎，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焦。

0: 乡村振兴故事。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1: 文明的距离5公分。
2: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1: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3: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4: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
6: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6: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7: 对对对，提醒得好。
5: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0: 殊新品种也在本次活动中集中亮相了。
1: 我是这个北京丰台区种子协会彭其明，今天我们那个一共发布了5个产品，那么今天我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手中拿的这个产品，这个甜瓜的一个新品种。这个产品呢叫红心蜜，大家首先看它的外形啊，它非常周正，是那种桶状的，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植株在田间的展示力，会在地图里面可以看到，就坐果的非常的均匀，然后呢产量就跟同级别相比的话，也是这个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优势。其实它更重要的特点还是在它的口感，因为这个甜瓜呢它叫做可食用可吃皮的这个甜瓜，就是类似于我们原始的那种羊角蜜类型的。切开之后呢，它的果瓤是翠绿色，而且呢是这个心里面是红色的，风味特别的独特酥脆，它田间的种植的表现的抗病性也非常的好，无论是从外观对于农户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都是非常良好的一个呈现，而且特别适合现在这种轻量化的外观比较美质的这种可食用的产品的这个特点。每一个大概是300到400克左右，而且带瓜能力比较强，基本上我们如果冬季种植的话呢，可以种两茬的瓜，第一茬留2-3个，第二茬可以再继续留，如果种留一茬瓜的话，平均留4到6个瓜都这么大，所以它的这个整个商品率特别的高。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是它的口感，大家亲自品尝呢才能知道它的这个特点，希望能够很快的进入到咱们市民的这个餐桌。我们目前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丰台农业农村局引进，通过我们在丰台云岗的这个云彩农场，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总大会基地，以及我们在平谷在密云的一些基地同步的进行这个商业化的测试。目前来讲应该说整个测试的效果非常的一致和稳定，所以呢经过今年的这个测试之后，我们计划联合我们终端的产业链这个鲜果销售这个端，尽快的把它进行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过程。
0: 从新品种的培育可以看得出来，如今的种业研发更加注重品质与效益兼顾，像新蜜甜瓜这样的优良品种，既提升了种植的效益，又满足了市民对高品质瓜果的需求，很快就能走进千家万户。在果蔬育种升级的浪潮中，我们日常食用的黄瓜也迎来了全新的细分与突破。
2: 我就是一个民间育种家，菜蔬服。现在我们的黄瓜育种的主要目标是，过去是叫有黄瓜吃，现在我们是除了有黄瓜吃之外呢，我们在

0: 烤鸭的时候，那黄瓜它是削皮的，把外面的皮，它因为它有刺，刺太多，这是一，还可能是不是颜色不太配那种烤鸭还是什么样，所以呢，它把那个皮削掉，然后切成条。它是用普通的黄瓜，我们现在做这个烤鸭这种黄瓜呢，它外皮是白的，不用削，味也很好看。然后它那个口感呢，就是黄瓜味比较浓，哎，更甜脆。配那个烤鸭更好吃，真的口感不一样的。所以类似于像这种黄瓜呢，我们作为一种特有的那种类型，我们主要是为了市场嘛。从过去的我们就是随便有个瓜吃，现在吃到一个不同场景下我们食用的这种黄瓜，这种一种是孩子们愿意吃，然后呢大家像你们女孩子们也是出去玩啊什么，作为一种减肥食品啊什么，这种方式来吃，往肚里头一放，拿出来一个一吃就完。大概我们的品种类型是这么几种类型，今年准备上市，已经都定出去了，还有好多那几个刚才也都是准备今年上市。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以山姆为主，包括河马呀、永辉呀等等。总体说，我觉得所谓的市场需求就是不缺吃，但是呢缺好的，想吃更好的，那么这是一个将来的方向。还有一个食用方式的细分吧，就是腌制用的、炒菜用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涮火锅呀，这个算也是一个加工型啊，作为一个黄瓜花这种方式。所以缺少的是这种细分化的这个市场里的需求吧。
1: 从有黄瓜吃到吃好黄瓜，育种方向的转变折射出消费升级与农业提升的时代需求。针对不同食用场景量身打造的特色黄瓜，让小小的蔬菜也吃出了精致与新意。除了黄瓜，番茄、叶菜、芹菜实现品质升级。
2: 我们家就是北京对百旺农业技术研究所，因为我过去啊在吉林省蔬菜研究所工作过，后来到了北京呢，在北京市的农科所工作了十来年吧。我叫朱海汉，今天拿来的是黄瓜口感番茄，还有一部分叶菜类。我们这个小番茄吧，比较甜的皮啊，稍微比较韧性一点，不是很爱裂，甜度属于中高。它的这个皮因为啊比较韧性啊，所以说它不爱裂，还有一定风味和口感。它不光是糖度，还必须得有番茄味的，有一定的香气。因为你看番茄品种这么多吧，其实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每一种番茄都应该有自己的风味儿。风味的特点有时候只能那个体验，不好表述。比如说这个其实很简单，它和任何番茄没有什么区别，它的肉啊还是比较厚，心室啊应该是比较少，这属于

那么皮韧皮厚的呢，虽然是皮韧一点，可是呢它这个储藏耐储运啊，货架机长，这又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它的栽培性，它的这个作为销售运输的耐性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叶菜我们自己培育的，这个每年都能卖个几万斤。这个是一个叫青梗小白菜，它解决的什么问题啊？咱们叶菜生产，过去北京小白菜非常有名，口感好，外观也很不错。但是后来呢，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保护地种植的时候啊，由于高温高湿，它容易土长发嫩发脆。这样的话，有几年吧，2010年前后，被天津的给占领了。为什么呢？它就是货架机长，耐储运，耐捆扎。可是呢，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不好吃，纤维多。在这流行了几年之后，很快又被淘汰。但是呢，北京原来的小白菜呢，那个优点缺点呢仍然存在。那么它只能是在冬季种植，就是它的缺点呢比较可以被忽略。夏天呢就没办法，我们夏天就研发出了这种直立生长，叶柄啊比较厚实，在春夏季啊，这样的话它能够避免原来北京小白菜的缺点，口感味道还有所提升，因为它是青梗绿叶，这样的话。

口感番茄产品的一个新标杆，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口感番茄的要求，每一年的要求都是在升级，所以现在是应对市面上这种新的需求，要果根大一点，产量高一点，同时兼具口感。黑玛瑙是在咱们这一次的品种展示作为一个 C 位担当的一个黑色的番茄。这个黑玛瑙它是比以前的黑番茄糖度要高，这是一个升级，但是呢它还有兼具了一些耐储运性。刚才在那儿品尝

0: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到扎根田间的育种人坚守，我们看到的是种业创新的坚实脚步，更是乡村振兴的澎湃动能。小小种子承载着大国粮仓，优质品种点亮了美好的生活，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优质良种走进田间，端上餐桌，为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百姓幸福持续注入力量。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会。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6: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7: 我愿意。
6: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8: 我愿意。
6: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0: 咱的目的吧。
1: 咱们现在是怎么跟村里合作呢？
0: 咱们现在是流转村里边的土地，把村里边土地农民不种的土地，或者是那个农民种不了的土地，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现在咱们集中经营。
1: 咱们跟几个村现在在合作呢？
0: 现在有两个村。
1: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工人呀，包括技术人员呀，是来自我们村里的，还是说我们在外边聘请的呢？
0: 咱们村这个设施蔬菜比较多，剩余的劳动力还是不是很多，所以说咱们现在是聘请的都是周边的一些个村子镇子的有时间干活的农民。
2: 您怎么称呼啊？
3: 卓李群。
2: 您在苗场干了多少年了？
3: 有十六七年了吧。
2: 您是专门学这个的吗？
3: 我就是跟他们养苗的一直就干着嘛，也就学会了。
2: 这一个棚说就您一个人负责这技术，比如说这个苗它冲着太阳生，比如说到什么时候您就要去给它掉头了呢？
3: 他这是过几天就应该给他掉一下头，老是朝阳光有点歪。
2: 对对，那您比如说看到他什么时候您就要给他掉了？
3: 看着他这边有点长得跟那边不一样了，有点高低不平了，就掉一下头。
2: 您是咱们延庆本地人吗？
3: 是本地人。
2: 那干了十六七年了，在这个基地是吧？
3: 对，就跟这儿干。
2: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59。
2: 咱这一个棚里有多少种苗啊？现在
3: 西瓜，有西红柿。
2: 这是西瓜吗？
3: 这是西瓜。

个为主，通过一些个这个科学的手段，你比如说测图配方施肥呀、这个绿色防控呀，减少一些个相关投入品的使用。实际咱们每年得通过这个使用这个有机肥，使用这个一些个植物的提取素呀，减少了这个化肥农药的使用。另一方面呢。

0: 他们对所有你的苗种子每一步都有抽检。
1: 每一步，那您的种子的抽检也归您这儿吗？
0: 一般我们的种子是农业他们给提供一部分，然后我们自己买一部分，但是上面都有国标的。主要是以产量说话，你买的那些种子如果后期发芽率采收的就产量低，那我们也不会用它。
1: 对， 对， 对，
0: 所有的苗都是正规的，园区是有机的，每年它会做水的抽检、哦、土样的抽检、
1: 嗯、
0: 时间段的，因为有时冬季看你这一年的土壤，比如说你用过药以后、嗯、你残留物还有咱的粉碎的秸秆、
1: 嗯、
0: 地膜，因为有的东西会渗到土里面就会抽检。
1: 对，
0: 对，防止有万一会做抽检、嗯、
1: 那我们怎么防止我们粉碎的东西能够渗入到土里呢？
0: 我们就粉碎机，然后高温闷棚，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要采收完了结束了、嗯、拉秧了，我们会高温闷，因为这个棚如果一旦放下来高温闷个五六天，它里面的温度能达到六七十度，最多俩月里面所有的东西干干净净、
1: 哦、
0: 因为它是通过高温以后杀菌以后，
1: 对对对，
0: 里面没有啥、嗯、
1: 不是通过药，
0: 不是通过药、哦、是通过自然的环境高温去闷它、
1: 嗯，
0: 因为政府对这边所有蔬菜、
1: 嗯、
0: 特别这两年对食物的要求、
1: 嗯、
0: 所有蔬菜瓜果类的蔬菜必须你经过，
1: 所
0: 吃的东西必须安全。
1: 韩总您看咱现在这是什么苗啊？
2: 这是芹菜苗。
1: 这个是咱们育苗床吗？
2: 对对对，这个棚按目前为止是比较接近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棚。
1: 现代化怎么个现代化法
2: 啊？现在咱们看到的那个工人正在操作那个是水肥一体化那个机器、
1: 嗯、
2: 通过这套机器就把这个水肥药给它那个喷释了，大大的节省了这个人工、
1: 嗯、
2: 如果说没有这两套机器的话、
1: 哦、
2: 咱们这个棚是占地四亩、
1: 哦、
2: 有这种苗床是155张、
1: 哦、
2: 每一张苗床又放了55张这个苗盘，每一张苗盘是128宿、
1: 哦、
2: 咱们这一个棚同时能育大概是200多万棵苗，常规的这个育苗咱们这个棚就会长期的得用到10个8个的人工、
1: 哦、
2: 所以说现在咱们通过采用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车、
1: 嗯、
2: 还有咱们这种这个苗长的整

0: 平时用功的80%-90%。
1: 哦，
0: 对，他能把这苗床能吊起来，一个是能行走，再一个他能90度和180度的转圈儿。
1: 他能把苗盘夹起来。
0: 对对对。
1: 哦，夹起来之后干嘛呢？
0: 夹起来能行走。你比如咱们需要这个、
1: 哦、
0: 这个苗盘，需要从那边挪过来。以前就是人工，一人拿两盘往过挪，因为咱这个棚是200多米长，两盘的时间就得大概在这个10分钟左右。现在咱们通过这个机器，就能把整床的苗盘端起来就走了，这一下都减少了10几倍的人工。
1: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些喷淋的设施。

0: 喷洒，它毕竟它不匀啊、有的地方喷的多，有的地方喷的少、就能造成这个苗子的这个有的地方需要的水是超标了、有的地方是需要的水达不到标准。然后咱们这个机器呢，它会一个标准的水肥药施到这个苗盘上，效益高了，一个是节省了人工。通过咱们这个转移车，因为它这个苗子呀，它有一个这个趋光性，万物生长，这个像太阳，跟向日葵一样。它时间一长了，它这苗方向就向着那个太阳一方，就等于歪头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工人要搁两三天这这么着去，拿起苗盘来
1: 倒一下方向，
0: 180度，你看这一看都重整了，
1: 没错，
0: 倒一遍。现在咱们利用这机器就是几秒钟，它把它吊起来之后，180度一旋转，整个咱们这55盘的这个在几秒钟当中都转过来了，
1: 所以这个效率是提高了
0: 几十倍。对、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苗床里边长期就有两个人，一个技术员，一个工人，两个人就把这个4亩半地的这个苗棚就管理起来了。这要是按这个平时的话，就是不用这些设备的话，至少得要10几个人。
1: 您只是育苗吗？育完了苗之后，把这苗要给谁？是您自己种呢，还是给咱们老百姓呢，还是给下游的产业呢？
0: 咱这是一个机械化育苗，大的育苗棚。通过这块育苗又省了好多事儿、
1: 对，
0: 而且咱们这设施也完整、而且咱们这个技术也全面、所以说在这块就应该比一家一户育苗要提高几十倍。咱们这些苗呢，是一个是由咱们基地自己用，再由周边的这个一些个企业呀，一些个农户呀跟咱们订购，然后呢也方便了他们的这个用苗，而且也给他们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单产的效益。而且还有一部分苗呢，已经是在周边的那个省市也在用咱们的苗。
1: 您这个苗是从苗籽儿开始的吗？
0: 对，从一粒种子开始。
1: 一粒种子。
0: 对对对、
1: 您等于是买来一粒种子，还是这种子就是您也是您自个儿从上一批接下来的了？
0: 现在这种子呀，一般的都是这个高科技种子，像这个杂交种子、F1代呀、太空育种呀，都是一些个高科技的种子。有的种子是比较便宜，现在咱们有的种子一粒种子要1块多钱，甚至要几块钱、还有的种子甚至一粒种子要10几块钱。所以说这些个动作想，咱们还没有这个具备这个繁育这个种子能力。现在基本大部分这种子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购买。你比如说咱们相当于咱们中国农学院呀、北京农学院呀、这些个专门研究的种子单位，还有一些个这个进口种子呀，都要通过他们大的种子公司，咱们需要购买过来进行这个育苗。
1: 像这个。

0: 所以说说是现在有一定的水平了。
1: 您算过没算过啊？从您育苗开始，您的蕉类就有上百个品种，您的西红柿可能有几十个品种啊。您算过您这基地育过的苗的品种能有几千个？
0: 准确的数字没有算过，当然说这肯定是千八百种是有的，因为咱们每年育苗量都在五六百万株以上。这是一个环流风季，有时候咱们这个朋友因为他这个东西向，他这个南北朝光程度不同，他有一些个这个湿度呀什么的他不同，因为他南边的湿度要大，北边的湿度要小，咱们会开个这个周流风季调节这个棚里边的温湿度。
1: 那我们这个大棚的边上这些黄色的和蓝色的纸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绿色防控，这是粘虫板。
1: 粘虫板
0: 它是根据它一些个这个虫子的趋性，你比如有趋黄性的，有趋蓝色的，它发现这个东西它都会比较亲切，飞到上面了，它上的有粘度就把它粘住了。这是一种这个物理防控的方式。
1: 就等于我们不是用这种喷药的方式防虫，我们是纯粹用的物理的方式，所以这也是绿色标准之一。
0: 对对对。咱们这个棚呀，这个它的整体跨度是14.5米，后边是土墙，对于咱们这个种植上，它的功能是非常好的，因为土。

0: 左右吧。
1: 您看我们现在哈，这初春的时候到这棚二十度左右，如果我们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棚该怎么办呢？
0: 七八月份咱们那边有水帘，这边有风机，开个水帘风机，再把周流风机开开之后，咱们这个棚里也能达到这个温度，基本上能保证在它这个安全范围之内。
2: 先进的流水线最终都要回归到舌尖上的安全，合格的蔬菜

0: 一些个太空的羽绒呀、
1: 嗯、
0: 组合，所以说形成现在这个千娇百媚这个、
1: 嗯、
0: 这个局面。咱们也有一个辣椒，将来就是通过咱们走访一些个专家呀、
1: 嗯、
0: 一些个厨师呀、
1: 嗯、
0: 一些个民间的一些个手工艺者呀，将来咱们要搞一个辣椒工坊，就是通过对辣椒的制作、
1: 嗯、
0: 你比如说辣椒面呀、辣椒片呀、
1: 嗯、
0: 辣椒干呀、
1: 嗯、
0: 将来还有辣椒酱呀、
1: 嗯、
0: 这个辣椒糊呀、
1: 嗯、
0: 然后再延伸到辣椒的食用，包括说的辣椒炒肉呀、辣椒炒鸡蛋呀、
1: 嗯、
0: 辣椒炒豆腐呀，所以等等等等、嗯、
1: 等于您把这个辣椒文化和我们的种植结合起来了。
0: 对对对，咱们还要建一个辣椒博物馆、
1: 嗯、
0: 通过辣椒的起源发现，
1: 嗯，
0: 到这个驯化到引进，
1: 嗯
0: 到咱们现在贴近人们的生活，
1: 嗯，
0: 如何的食用，
1: 嗯，
0: 咱们都要在咱们这儿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展示，
1: 嗯
0: 啊，让人们来到咱们这园子，通过对辣椒的了解，贴近这个辣椒的跟人们的生活

防贪腐等等管理智慧，体现了秦汉仓储制度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联系。借助这些出土文献，秦汉时期的国家制度、政治理念、科技创新、文化交流与社会文明生动而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知识开讲今天播出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全景领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世界，让你感受古人是如何构建国家、运转社会、安排生活的。这是课本上无法看到的历史，也是一次触摸秦汉先民生活细节的机会。随着学者们的讲解，穿越2000年的时空，深入探索秦汉古人的社会运作与精神世界。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系列节目主讲人杨博，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平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史等领域的研究与阐释工作。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

就是政府真的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国家的管制。你了解了国家的管制到了一个很那个什么的程度。问题这个东西是里耶勤俭啊。里耶勤俭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湘西里耶自治州啊，现在叫里耶自治州，我不知道，反正是一个很偏很偏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现在要去，我们要飞机转火车，火车转汽车，因为过去上。

翻出的莆田寿的抄本的论语，是论语，然后这个是韩国出的论语，然后这是日本出的论语。当然我们那个学术界好多年以前就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论语的出现，就开始讲当时存在一个叫东亚汉字文化圈，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论语呢，就是大家都是拿论语学那个学认字，所以那个王国维说汉人授书次第，首小学次孝经论语，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相当于那个认字之前你先学那个汉语拼音似的。

议题。本节目用六合同风、九州共冠来形容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分别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独尊儒术、文化整合创新、科技进步、文明交通新纪元五个部分，介绍新出土资料反映的秦汉时期社会文明风貌。六合同风、九州共冠、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系列节目正在

就会与《论语》正式注。这个其实和《隋书经义志》记载的内地的《论语》版本的演变是一致的，就是是吧？流行什么搞什么，是吧？流行孙燕姿的时候，大家唱孙燕姿；流行周杰伦的时候，大家唱周杰伦。这个《论语》它也有好多版本，就是流行什么版本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西北能看到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关于这种情况，就说明其实整个西北地区在汉唐千年时间里，一直与内地保持着较强的学术交流和文化联系。这个证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回到我的主题，我们为什么讲六合同风？为什么讲九州共冠？就是你不管多偏的地方，它那个流行的步调和文化的那个传播，它是一致的，它是一条线的。当然不是说。今天这儿嘛，像不像今天？我们今天唱一个歌，满世界都开始了，是吧？我昨天还被那个魔音洗脑，是吧？就但是这个他这个会稍微错一点，但是他确实能看到这种文化的转，这种转的话，就通过这种融合的转，我们就能看出关于一个文化一个整合的一个创新的局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他这种东西是流行的，就比方说西安流行什么，很快甘肃兰州就流行什么，然后这种流行下来以后，他就有一种文化的交流和那种，就是本来我。所以就会看到什么，就是类似于，我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像我们石家庄那个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对吧？这个就是文化整合创新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对吧？好，杭州小笼包是吧？北京的那个是吧？就那个就类似这种东西，就很多，就我饮食。

他说就是这个就开始有佛教的东西进来，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出了，对我们来说我们搞了两本书，一个就是史记，一个是汉书，对吧？当然当时说那个史记前两天还说这个事儿，就是孔韩翁的孔子一定下面那个关于

0: 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2: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撑扁了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3: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0: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4: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5: 然后呢？
4: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5: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6: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4: 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思想文化的融合统一，塑造了秦汉社会的精神内核。秦代以法家思想治国，强调法治，务实进取，塑造了雷厉风行、刚毅果决的社会风气。但严苛的思想管控也制约了文化多元发展。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将仁义忠孝大一统理念融入社会教化，官方兴办太学，推广儒学教育，让文化不再局限于贵族阶层，士人阶层崛起，尊师重道，崇文尚礼，成为社会主流风尚。同时，秦汉文化兼具包容特质，融合各地域文化， 既有北方的雄浑大气，又吸纳南方的灵动雅致，文学史学成就斐然，《史记》《汉书》

穿越回西汉，我们能吃的东西唯一是什么？可能就只有这个东西了，就是烧烤，就是这是南越王的烧烤炉，这是我们今天户外用的烧烤炉，基本一样，就基本上这个架子，先弄个架子，弄个什么的一样。而且我们能在临淄，大家知道那个淄博的那个烧烤很有名，对吧？这个就是在淄博出的，他们是有千年传统的。大家看烤串，下边架个小烤炉，这串烤肉串，旁边还有人给它扇烟。我知道大家去露营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一定旁边都有人给你扇那个冒的那个烟，就是这个一个人烤串，一个人扇火，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讲我们的生活风貌，就社会风貌，就是它就是你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确实是我们确定这个烤串这个东西，它恐怕不是汉民自己发明的，它就是一个文化融合创新的结果，就是外人来了。

0: 来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1: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出自汉书，原文是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六合的意思是天地四方，泛指天下。九州是上古中国地理区划，代指全国。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可以理解为是天下风俗教化齐同，全国政令贯通一体。本节目用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来形容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分别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独尊儒术、文化整合创新、科技进步、文明交通新纪元五个部分，介绍新出土资料反映的秦汉时期社会文明风貌。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系列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黄帝内经啊，这些书是怎么出来的？这应该在当时确实是我们确实承认在新汉时期，甚至有或者说晚到东汉时期，我们的经方验方关于人体经络的那些东西，我们确实是做了一个基础，打造了一个基础，作为开辟了一个关于人体科技的一个或者医学科技的一个新时代。然后我们能简历能看到，就会好多的医方，比如北大汉简的医方，就是他会说治病侵腹间，治闭不出，或者是白齿，还有专门治那牙牙黑的，怎么能给他整白了，或者类似这种东西。还有这个止汉方心痹，这种医方很多，就是类似还有天和汉墓的治六十病合击汤法，就是他是有验方有医方的。但是据说这个治六十病合击汤法其中有的药方还能用，那个中医科学院的郭曼老师已经做实验了，不是好多他是可以给病人开的，还是可以用的。当然当时我们承认在从秦到汉的这个医方，最开始的我们看的医方还有吕布呢，就是他那个讲那个巫医不分嘛，就他觉得我给你就是做一些驱除灾那个邪魅的治疗，也可能能给你把病治好。但后边越往后就是关于那个他用药的那个东西，我们在那个北大汉简里还能看到，就是那个最早的物化，是吧？那个《简单中华北大简》那期，我们专门做了复原，就是他那个可以给你，他弄两个罐儿，中间拿那个胶泥或者类的东西给你封上，然后底下烧那个药出来，然后插一个管儿，然后做雾化治疗。这是各种都是汉代人能达到的医学的成就。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文明交通的新纪元，就是丝绸之路的事儿。我为什么要最后要说这个？就照应我们刚开始那个昆仑刻石，是能可以过去的，能过去的。就大家能看到为什么敦煌重要。就是我每次到这儿我就要强调一下，为什么敦煌重要，为什么大家都在敦煌刻石窟，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就是你当时你不管从南线、中线和北线走三条线往西走，敦煌都是最后这个分流前的，应该说是分流前的那一站。就是确切点说，如果你从敦煌这个地方你买不够骆驼，也不是你准备的骆驼不够，准备的水不够，准备的那个东西不够，你到下一站的补给就会很远，或者说甚至有的你就直接进沙漠了。你进沙漠之前，大家知道，这包括我们去探险，我有探险的老师们，就是我如果去探险，我之前我要应该把水啊什么的都准备够，都准备够之后，那这个地方是你最后之前的那个补给的最后一站，然后之后你就分流，有的你有可能直接就奔塔里木去了，有的就基本上就吐鲁番，要么就山里也是沙漠，就这个位置就是一定很重要。他不管怎么样，不管从哪儿走，西安肯定的，因为你是首都嘛，你的首都肯定出来，然后下敦煌这是最后的一站。就进那个应该说进气候恶劣区或者进无人区之前的最后一站，这个地方，所以由此造就了我们千年的敦煌的这么重要的一个情景，就是你人留在这儿，然后你的文化就在这儿，就类似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尼雅，经济学的尼雅遗址，就是它在这个尼雅河旁边，所有的这不管是库这个阿克苏还有伊宁这些地方都是交通要道。其实都是这些气候条件，在这种类似无人区啊、沙漠戈壁滩上，稍微那个环境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可能有个绿洲，可能有的有个绿洲，可能有的就是处在这个南北交通的那个两个山中间夹那个盆地上能有点绿植或者什么什么类似这种情况。然后这个也是，尼雅也是，这个战略位置它比较好玩的是，这个地方出了一个五行出东方立中国，就出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什么是五行出东方呢？就是当时人相信这个五个星星是吧，金木水火土五个星星连成一条线，在某段时期或者在日出前或者某一个时段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就是五星连珠。然后五星出东方，大家就会觉得星象上来讲它是立中国的， 致力于中国的这么一个情境。

的时候，然后先领等枪都不足，联合反汉，赵忠国领兵伐羌，他跟廉颇一样，就是按兵不动，他那儿守着，就是不动不动不动。宣帝就给他下了个诏书，就是由于这个五星连珠天象出现，宣帝认为是天降祥瑞利中国，你打仗肯定能赢，就类似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他会说五星出中国立中方呢？因为《史记·天官书》记，汉高祖就是建国的时候，汉之星，五星聚于东京，就是咱们立国之初就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情形。所以你碰到这个天象，所以他督促鼓励，因为赵忠国按兵不动嘛，他评判，然后他那儿就是据守，然后他也不打。那个宣帝就是五星东方立中国，你督促鼓励他对强人作战，说明这个汉王朝对这种天象是有高度的重视。而且我们去拼一下这个东西，还能看到这儿还有南羌两个字。他确实是听了这个宣帝话之后去打了仗，打了仗之后，匈奴也归降了汉朝，织锦这个单于降，证明了这个他与汉中国这个赵忠汉书赵忠国记载的这个伐羌之意。

这么一个情境。当然正是由于他讲了一个好这么好的一个事儿嘛，所以他把它做成一个护钵，就是系到这个胳膊上嘛。然后精绝国王的继承者，我们怀疑这个墓是个精绝国王的继承，不知道一定是不是，就是可能是个贵族吧，就把他随葬了，就表现中原和西域关系有一种，他觉得这个东西立中国，就是我们为什么老拿这个事儿来讲，我们这个所谓六合同风什么九州共冠四海一家的，就是他说明他自己把自己当中国，没有人会把骂自己的话，就我是蛮夷对吧，我是蛮夷，我把自己骂自己的话然后带到我的身上，还珍贵的让我埋到墓里去，他一定是自己把自己当成这个，大家能理解这个情境是吧，就是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他自己已经把自己视成中国了，所以他立中国，他加在自己的胳膊上。但是他是一个尼雅人，是个精绝人，是个精绝古城的人，就是一个新疆人，他觉得我是中国。我们为什么讲

0: 我都在学汉朝的那个汉文化这些东西，学不是汉文化，是学的是中华文化这些东西。然后我相信坚信自己是汉人，我在我的生活中，我在我的习俗中，我都在用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讲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去拿六合同工九职工来讲，因为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那个王吉他们说的。然后我们能看到除了井户壁之外，还有这些明显一看就知道不是汉地产的东西，对吧？不是汉地产的东西，这些其实是西汉王朝和羌人啊也好，或者匈奴也好等四夷民族交流融合的一个反应，它是一个汉王朝和诸邦族群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反应，这么一个反应。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六合同封、九州共冠、秦汉时期的社会风貌第三集的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到现在为止，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都已经结束了。通过这十几期的节目，我们已经了解到秦汉社会褪去了先秦的分裂纷乱，凝聚了天下一统的家国情怀，政治规整，经济兴盛，文化包容，民风刚健，既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框架，更塑造了中华民族大一统、重家园、敢开拓、善包容的精神底色，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坚实根基。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0: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
1: 哎，
0: 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1: 哎，哪牌子？
0: 哎，那就是张一元。
1: 哎，张一元是吧？
0: 哎，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1: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小地方啊打上广告了，说卖上茶叶了没有？
0: 用不着。
1: 哎，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们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0: 没错，
1: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的茉莉花茶。
0: 这真是稀客啊。
1: 哎，对，
0: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1: 哎，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0: 对
1: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0: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1: 哎，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百十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0: 没错。
1: 哎，
0: 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
1: 哎，
0: 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哎，啊，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
1: 开了第二家店。
0: 哎，
1: 对，张一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百年多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喝张一元的花茶，确实大家喝起来呢，第一个是顺口，第二个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写上了。哎，就是它这个做茶的标准。您说张一元的茶，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0: 我这么估摸着啊，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
1: 哎，
0: 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1: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哎，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啊，说那个京味儿。
0: 对
1: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哎，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其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0: 就茶坯特别好。
1: 哎，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时间了，在茶叶里边它自然有自己的优势。首先说这茉莉花啊属于典型的气质花，花不开不香，开久了也不香，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0: 讲究。
1: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同时他们家的产业园您知道吗，就紧挨着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然后呢你这鲜花采完了以后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 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是
1: 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0: 天时地利人和，
1: 对。

0: 有了。
1: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詹元他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0: 对，
1: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

0: 多的是什么？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0: 哎，
1: 多的是白兰花，
0: 哎，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
1: 嗯，
0: 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啊，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去吗？不是，
1: 哎，
0: 告诉您
1: out 了，这个，
0: 哎，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
1: 嗯，
0: 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沏出来那味儿呢，是咱们平常喝那个精粉茉莉花茶，
1: 嗯，
0: 其实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
1: 嗯，
0: 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儿，这种甜味儿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精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1: 啊，就是说对对，里边呢这加这个白兰花啊，
0: 嗯，
1: 它有这么一道工序，
0: 嗯，
1: 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
0: 嗯，
1: 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
0: 哎，
1: 啊，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精味茉莉花茶。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元的花茶的话，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1: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
0: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
0: 哎，
1: 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哎，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一斤，
1: 一斤。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11袋。
0: 这是张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他卖一斤的价格嘛，
1: 嗯，
0: 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1: 对，
0: 哎，
1: 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哎，只要299啊。
0: 嗯，
1: 说那基本上就喝张元的了，
0: 哎，
1: 而且特别精喝。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0: 嗯，
1: 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0: 嗯，
1: 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直接啊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0: 对，提起这张一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

0: 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
1: 嗯，
0: 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1: 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它就是多少次，
1: 是
0: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6到7斤的鲜花，前后6到7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

0: 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
1: 嗯，
0: 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色干净，您把这个袋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的残留，哎，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嗯，
0: 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1: 人家如果真是啊，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
0: 对对，
1: 所以才讲究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的话，张一元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
1: 嗯，
0: 啊，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嗯，平常您喝张一元的啊，嗯，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
0: 嗯，
1: 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呢，嗯，是10袋啊。
0: 哎，
1: 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不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
0: 嗯，
1: 一斤一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
0: 299。嗯，
1: 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1: 是，
0: 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保障啊，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到的张一元的茶叶，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400-015-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
1: 嗯，
0: 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1: 嗯，
0: 这是
1: 这个您放心啊。
0: 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
1: 嗯，
0: 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儿，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的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浓残检验检测。

0: 熏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哎，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啊，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哎，靠爷啊！
0: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五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5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1袋，也就是说。

0: 是一只整鸡，
1: 哎，
0: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经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开大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1: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起来向周围发展势力。由于这个部落养牛养羊很在行，时间长了，这牛羊就有一大批吃不了的。这个时候，部落首领就和周边的部落用牛羊交换一些别的东西，后来慢慢的形成了专门的贩卖业务。由于这些买卖人都是从商部来的，所以就被称作了商人，他们的买卖也就是最早的商业活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之后，后边的人就琢磨怎么把这螃蟹吃得更好，这经

滚滚而来。当然，这在今天算是滥用职权了，够格在监狱里蹲上几年的。可那时候没这条法律，远了不说，就在清代，还有人因为经商得到了皇上的褒奖。康乾时期，山西的范家曾经给朝廷运送大批的军粮，供给攻打准噶尔的清军。他们运送军粮的工作非常出色，做到上不劳烦官员，下不惊扰百姓，为国家节约了数以万计的费用。这范家因此是大红大紫，活着的被封了官，官居二品，死了的被封为骠骑大将军、资政大夫、夫人等等。这笔买卖做的可真够划算的。在清代，户部、工部、内务府这些个政府部门也会在民间招募商人，从事某些货物的物流工作，或者直接承担国家的经济任务。有一些物品是国家规定的专卖商品，也招募商人来运销，比如茶叶、人参、盐铁，这些商人也属于官商的范围，他们都是具有上百万、上千万的大富豪，资本雄厚。除了这个有利的条件，官商还享受朝廷的优惠政策，他们有免税的特权，经营专卖商品的还有经营

商人祖师爷留下高标准，融会三大家才叫做商人，官商、儒商、军商，特殊身份让他们中饱私囊，和气生财，同走无期，中国商人留下传统美德。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中国古代商人。

吕不韦和范蠡，咱们节目以前都介绍过，今儿个咱们不说他们，专说一位普通商人救国的故事。贤高是战国时期郑国的一个商人，他经常来往于各国之间，在当时的国际上做贩牛的生意。有一年，这贤高正赶着一群牛去洛阳，半道上他遇到了秦国的大军，这秦国的军队浩浩荡荡，少说得有几万人。贤高看出这秦国是去偷袭郑国的，这可怎么办？人家的大军都快开到边境了，自己的国家却一无所知呢。这贤高一边派人往回送信，一边想办法对付大军。他一个商人手底下只带着几个随从，一大群牛，怎么对付得了这支大军呢？只见这贤高不着急不着慌的赶着十二头肥牛，就来到了秦军的大营前头。我是郑国派来的使者，前来求见你们的主帅。主帅听说是使者，立马接见了他。贤高不卑不亢，我们郑王知道您领兵要去郑国，特地派我送上了十二头肥牛犒劳全军，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还望将军收下。这主帅听完之后大吃一惊，心想

这礼物我们就收下了，使者你回去替我谢谢国君。三言两语的赶紧把贤高打发了。贤高走了之后，主帅立刻班师回国。贤高用了一点智慧就把秦国的大军给支走了，使老百姓避免了一场战争的灾难，被后世传为佳话。当然了，大多数的商人并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没有特权，没有背景，靠着一点小本做买卖维持着生计。以前老北京人没事的时候有两泡的习惯，一是泡茶馆，二是泡澡堂子。当时全国各地茶馆遍布大街小巷，北京的茶馆更是多如牛毛。北京的茶馆分为两种，一种是江南茶馆，屋檐底下悬挂着红铜的安壶，里边是开水，准备随时沏茶用。这种茶馆以清茶为主，同时还有各种小点心。另外一类茶馆的功能可就多了，茶叶、点心、饭局三合一。不过这里边的食物一般也就那么几样，不像单纯的饭馆那样想吃什么点什么。最大的好处就是经济实惠，普通的百姓都能消费得起。茶馆也分档次，最小的茶馆也就是一间屋子，茶桌是砖垒成的，茶壶茶碗都是很粗糙的，客人必须自己动手沏茶。档次高点的，上午卖茶座，下午晚上有说书人说书。有的茶馆为了招揽生意，还请来京剧八家鼓过来演出，还有的举办赛鸟会、斗蛐蛐比赛、象棋比赛等等。泡澡堂子的习惯现在很多人还保留着，不过现在不叫澡堂子，人家改叫洗浴中心了，听起来时髦很多，其实里边的消费内容和以前也没有多大差别。泡澡堂子可以说是一种休闲的享受，在那里洗完热水澡，泡个温泉，洗澡不用自己动手，搓身上的、修脚的、按摩的、理发的应有尽有，还可以刮痧、拔罐保健一下，几个人包个单间雅座，沏一壶茶，叫上点干鲜果品，躺在床上边吃边聊，海阔天空的乱侃一通。等到了饭点，叫个伙计去旁边的饭馆子叫上几样小菜，一天的时间

商人追求的就是好兆头，这里头有好多的禁忌。每天早晨起来，店里的伙计要把幌子挂起来，说白了是挂，但是嘴上可不能这么说，得说请幌子。如果哪个伙计不小心把幌子掉在地上了，立马当场辞退。店里头的工具，算盘、秤、尺子都不能随意动，尤其忌讳把这算盘反着放。道理很简单，要想发财，这账只能往里头算，往外算不都得算跑了吗？店铺里伙计干活干累了，不能坐在钱柜上，怕压了里边的财神，也不能睡在顾客坐的长凳上，这样是压顾客，第二天上门的客人就少了。扫地的时候最忌讳往店外头扫，他们认为这样把钱都扫出去了，不能在店门口打哈欠伸懒腰，怕财神看见冲撞了他。每天早上第一个进门的顾客也很重要，如果是一个进京赶考的举人，店家就认为是大吉大利，高兴的白送东西。如果第一个进门的是个女性，那可就晦气了，等人家走了，伙计就得点点草纸熏一熏，以求破解。您说说，这都哪挨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愣是被人们信奉了好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

中国古代商人信奉四大经商原则，第一，和气生财。现在很多商铺里边还挂着这四个大字，来的都是客，甭管您是贵族还是平民，一律是笑脸相迎，服务周到，这是千百年来做买卖的经验之谈。第二，有买必谢，就算您买根针，临走的时候伙计都得向您点头道谢。第三，童叟无欺，您就是派三岁的孩子来买东西也能让您放心。第四，讲究吉数，带八带六的都是吉利数字，俗话说好事成双，六六大顺。在农贸市场上，那些牛羊猪的价格都是整十整百的整数，

0: 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

0: 让利减价。哎，咱们今天给大家，
1: 而且柴米油盐离不开的。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首先给大家吃一定心丸，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什么？外包装上印着五常大米。

0: 二天放皮了，不好剥了。今天都给您剥好了的栗子仁儿，开袋直接拿一个往嘴里边一扔就能直接吃的栗子仁儿，
1: 关键是好吃。
0: 哎，每个都是高甜高糯的，能闻到它的甜味儿，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这就是形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甘栗仁的。而且跟您保证的是，您吃着甜，吃着香，吃着有那个栗子味儿，
1: 是，
0: 但是每一袋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那个甜味是真正的自然的，您吃那个甜味是真正来自于栗子本身的，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栗子仁，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像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是50克一袋啊，给大家是20袋，另外赠品呢是组合翻倍，就变成了40袋了。啊，那平时呢，我们北广购物曾经卖过199元，但是今天呢是北广618的年终福利呢，所以我们又立降20元，179元，您拿走的是40袋，
0: 40袋，每袋是1两的，同时您还不用担心保质期，保质期到2027年的8月份的，
1: 是
0: 一年的时间呢，您可以放心去吃。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40袋，每袋1两，都给您包好的栗子仁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京东板栗，吃着高甜高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有一个有机认证，
1: 是这个正因为是有机的哈，所以说这个板栗呢，它每一袋上面啊都有明确的一个标识，它是有机的，而且每一袋上面呢都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些可供查询的是否为真的有机的唯一的二维码。
0: 哎，您拿到手以后呢，可以看一下货啊，看它是不是有这个有机标贴啊，您吃到的每一颗栗子仁都是有机的，这样的好栗子仁，这样省事的栗子仁，这样好吃的栗子仁，今天179块钱带走的是40袋，每袋是1两的量。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栗子量不多，咱们可能得抢一下啊。
1: 是，
0: 然后
1: 都是有身份证的、啊。
0: 哎，我们吃完了这个小零食之后，还不是来点喝的吗？
1: 是是，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呢，是来自于番茄的果蔬汁。这个果蔬汁哎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是解决咱们家里边一老一小的这个吃水果难、吃蔬菜难的这个问题。
1: 老人呢愿意吃水果蔬菜，但是呢，由于这个牙口啊或者身体状况呢，吃不了那么。很多
0: 哎，小孩呢是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在家里边老得追着爷爷奶奶追着喂。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边的配料有什么呢？有苹果，有橙子，有胡萝卜，有番茄。我相信家里边的孩子可能对于胡萝卜和番茄这两样，
1: 对，
0: 就不是太
1: 兴趣。
0: 对，
1: 你让他单拎出来吃的话呢，他不爱吃。
0: 咱们今天把这四种这个水果蔬菜呀，给它做成了浓缩的果蔬汁，让它能够在这个一小盒的果蔬汁里边补充到什么营养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维生素，包括苹果提供的膳食纤维，以及橙子提供的维生素 C。还有什么胡萝卜提供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其实这些营养对于家里边的一老一小特别关键，那么我们日常上班的人群也应该多补充一点这个来自于水果蔬菜当中的营养。
1: 是，这个上班族啊，他有的时候真是忙忙叨叨的，没有时间吃。
0: 哎，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果蔬汁啊，还不是说光营养就我和周老师这么介绍就完了，它还是受到了很多的相关部门青睐的，比如说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的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所选择的产品，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喝到的果蔬汁和这个咱们学生上学的时候那配餐里边那果汁有可能就是喝到的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
1: 这些认可也是说明了一个高度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还是挺大的，而且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咱们是125毫升一盒。

0: 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这个王总呢给我们介绍一些海鲜的产品挺多的啊。
1: 哎，
0: 但是您还真没给我们介绍过虾酱。
1: 嗯。

0: 高的。然后再就是我们所有的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一个初加工，一年的捕捞季就有一季。非常骄傲是什么呢？咱们中国的科考队31次南极的科考历经了4年，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虾酱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是上海。因为上海是整个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那么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我们是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就回家你可以直接达到开罐即食的标准，里面是满满的，咱与其说它是南极磷虾酱，它里面是满满的南极磷虾肉。咱们所有的客户回家你开罐之后，里面的磷虾肉颗粒感是非常非常强，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酱保质期长达24个月啊，常温储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这个虾酱一般回去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虾酱可以代替你家里调料。为什么呢？叫虾酱你回去，咱们北京人愿意吃点拌面条，做卤，直接做一个南极磷虾酱拌面，对不对？弄点过水面，然后这个虾酱回去可以做点蘸酱菜，周老师，蘸点黄瓜，蘸点小生菜，蘸点这个豆腐皮儿，对不对？蘸点小葱。我接下来推荐这道菜，你一定要回去试一下哈，是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菜。你回去打3个鸡蛋，放2勺虾酱，你根据你的口重口轻啊，口重你就多放2勺啊，什么盐味精都不用放，直接用这个虾酱炒这个鸡蛋。炒出来之后，这道菜叫做什么菜？周老师，叫做赛螃蟹。
1: 赛螃蟹，对对对，这个
0: 能有那个蟹黄那个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特别特别鲜。你再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个米饭裹着整个南极磷虾酱炒这个鸡蛋，特别特别的下饭。
1: 原来我们理解那个虾酱啊，都是发酵而成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它吃起来的话略微有点这个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0: 对对对，
1: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0: 磷虾肉
1: 啊，磷虾肉。
0: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啊或者炒鸡蛋啊拌面都是没问题。此时此刻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吃一些什么磷虾油胶囊保健品，包括虾青素的保健品，你可以停下来了。为什么？咱们老一辈说话好，药补不如食补嘛，对不对？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你可以直接通过食补的过程吃咱们这个南极磷虾，里面的 Omega 3 DHA EPA 家里有孩子的可以吃，包括里面优质的蛋白质家里有老人可以吃，包括虾青素家里的女士都可以吃，它的营养是非常高的。
1: 而且这个南极磷虾跟一般我们理解的那种虾还是有所不同，它是不是营养成分比一般的虾可能要稍微的丰富一点？
0: 对呀、周老师，简单的一个理解，你自由生长的磷虾跟养殖的虾，它的营养价值肯定不一样的，它的水深、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所以说这就提到两个字，什么字呢？就是野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它里面的这个 DHA 啊、EPA 啊还是挺高的。
0: 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咱们女士可以吃，包括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加班熬夜的，包括咱们家里的很多一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会流失，你只能通过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来补充，就是这个南极磷虾了。
1: 对，我记住了，我这回可以拿这个虾酱回去呢，做那个赛螃蟹啊，
0: 炒鸡蛋
1: 啊，炒鸡蛋吃肯定是特别的香。
0: 哎，
1: 那今天这个虾酱啊，以往的没有见过，是我们平台今天是刚刚为大家推出的啊。那价格怎么样啊？
0: 在我们专柜。周老师是24块钱一罐，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大家听好了啊，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12罐。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的话，将近也是200-300块钱那个价格了。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是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哦，那等于是打了一个5折了
0: 啊。对，相当于了。
1: 所以呢，这个价格还是不错啊。那我就开始报电话了啊。

0: 包括咱里面有那个DHA 脑黄金，包括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
1: 是，
0: 你像我和周老师，随着年龄增长，你需要外界的一些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那么磷虾肯定是你的一个选择。
1: 没错，而且呢做汤也行啊。
0: 啊，对呀。
1: 啊，就你做汤的时候呢，来一勺这种这个虾酱啊，一下你就提鲜了。另外呢，这个虾酱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呀，它不是想象的那么咸。我记得我们有一些虾酱的话呢，它一大特点就特别咸，所以呢，真的是吃不了。
0: 对，
1: 特别咸，特别油。这个虾酱还真是不咸不油，味道正合适。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刚刚很多朋友说，咱们今天所有的虾酱，首先呢，咱们口味适中，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第二，南极磷虾这个虾种，大家在市面上是很难能买到的。第三，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很多的客户担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在里面是没有防腐剂，配料表是非常的干净的。所以说，您家里小到三岁，上到八十，咱们这个。

0: 加12瓶。
1: 嗯，
0: 今年的赠品也非常的实惠啊，
1: 嗯，
0: 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再送您12瓶，一共是24瓶。那今天的价格呢是199元，那么要在市场上这个组合那就贵了，
1: 它的价格基本是能卖到70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只有在咱们北广购物才能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同时呢，钟老师，咱们作为上市企业，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首先呢，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咱们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4: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6: 我愿意。
4: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而且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日常的饮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旧给大家请到了大家非